0: 생계 나바 생계 저 다리 아주 내림나 토마 숨쉬어 타 다리 레사 부분이게 초된다 대외 담주야 카탕 쉬어다람 살아표기 시리도 같이 보또나 왜 섭섭하지 세네그레 아주 내림 토마 고추 쉬교 최다 시리게 내림 콩 나와 연기 오티도 할 하다 제외 지나 고세게미 겨우 못 탐지에 괜찮으시고 전부 처네 가든 제나왜 투제 전부 왕제 연두 쉬위
1: 다들
2: 哦，这个，完了，刚才的搞的对的，哎，你这个家长在这儿打他。但是呢，韩国可能这对嘛嘞，去年啥，那韩国前头都没得民族呢，那韩国把币呢压过来，韩国把币韩国国宝组成了，对吧？他这韩国来个，等个来个就是压过来，是吧？这没得民族呢，没得都能有钱借给民族，哦，先读书的，哦，那对，你看啥时候我这个错了读书。 让给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

0: ねえ、ごけんねじゃのまでのまま。うん、自分にしろ、パジャオとじちゃんも。かどのじゃのべ。あら、おんぶをともべわじゃまなばとじゃばとめげじゃがにばだるし、たまんでんじゃのほごろじょ。おまざわめね、なまざわだなかだばよめじゅもげべ。ざわでがんがだばらいまかがなかんぎらんのばにだよ。おまざわめね、なまざわだなかだばよめじゅもげ。
1: 沙爹，我们搞的嘛，那么搞，搞那个，我们搞的嘛，那么搞，搞那个，我们搞的嘛，那么搞，搞那个，我们搞的嘛，那么搞，搞那个，我们搞的嘛，那么搞，搞那个，我们搞的嘛，那么搞，搞那个，我们搞的嘛，那么搞，搞那个，我们搞的嘛，那么搞，搞那个，我们搞的嘛，那么搞，搞那个，我们搞的嘛，那么搞，搞那个，我们搞的嘛，那么搞，搞那个，我们搞的嘛，那么搞，搞那个，我们搞的嘛，那么搞，搞那个，我们搞的嘛，那么搞，搞那个，我们搞的嘛，那么搞，搞那个，我们搞的嘛，那么搞，搞那个，我们搞的嘛，那么搞，搞那个，我们搞的嘛，那么搞，搞那个，我们搞的嘛，那么搞，搞那个，我们搞的嘛，那么
2: 我忘了我们没有当中，这个是没当中还没有，是没当中还没有。

0: 枪炮的台湾曼巴山呢，台湾曼巴山呢，人呢做西的团队应该去的，而咱把三把点点就写了下呢，台湾那边人几乎哦呗，那边靠了台湾，他把台湾来都，而咱呢哦呗，三把点点就准备团呢，呢哦呗，希腊兄弟给他定制了冷呢，而咱呗，希腊兄弟给定制了冷呢，呢哦呗，操冷脚冷，烫冷高冷啥，点点呗，那边。Lamna, Rimbeck on the Cheney, and a Ran Rangipe, Dutch Hanju, Ran Rangipe, Tosh Hanju, in the middle, Lampeg on the Cheney. Casa, or the Ditching Angela, Rada saw Rangiche to all those Cheney. That Lamla Lunar Drangitia. Take what Shambu say you did, or the Ninji Zawaj, Rabbit, Tawame, Ninji Zawaj and Massa, Shanapa, Nurse Bounds of Maimba, Rabbit, Nurse the Dogwas of Maimba, Shanla Penditriachi.台一个了呀，想了千万没事吧，就做一嘛。想了盘的主要的，人都不等个要嘛。什么等的人都，先盘钱没通那样，想了那么棒的做下来，是吧？但台湾想不是就这个了呀，想了那么棒的，想了千万没事吧，咱没用不，想了怕太大的，是吧？想什么想那么几百，都能觉得这个三万的，但我他的主要的苦，让点都吃的，台代表他把三百困难了的，哎你，在那边，干啥？生一般的现在是养大做的像这种都说完能行的因为我们能不能生开发去接的第一套呢因为我的当然人家没有什么拍的什么图生意没有什么都有没有实现的这个老了的因为我让的生你给对你他的什么情愿这个呀他把钱不要让的对叫什么我等待人的那他把什么都让的对但他把钱不要就拍的什么他把那些他把什么明朝你送给南京到我那就太过时间的我的当三八升级的这把清楚了落没落大概那些那边到外边大面都被写了原名那个团呢千万没把钱的是吧这一把余计钱的大概余计钱的真的千万没把钱的我真的赢不了更是俺的学问那些那就太过钱那就太过得了呀哎我的告诉你财务局的这边局的那边局那边哪边被拘束的具体项目养了南诏哪能没办法了你把潘面具艺术写的哦具出现的知道呗哦他拍剧没剧你没剧下来的那个怕他也要吃哦他那个我他送你刚刚他的羊哦都是苦气跟你送完那些钱了你把那哦南诏告诉你那个路了呀那了呀你具体写送一把的可是大大老家的一年去的那么写那么写送我的那个都是苦气跟你送完那些给具体写起来但具体写起来那个特地俺在这学校的哦那边财务局那具体吸引那个具体谈不财务局什么财务局的财务局谈了呀哦那边财务局第七位的班面财务导致的那边班面的第七位的事情我不给日松松的哪呢哦他的地日政府财务班面的事情谈了呀那边他把他咱们的忙过一边哪呢根本那边跑着突击项目去跑着突击项目谈了哦那边突击项目哪呀过一年就那边告诉我的学习强你被学习哦被学告诉我的学习消息哦等这个那边恰东江东嘛说过等这个贵银那么久了那边咱们这怕他忙不也白拿呢哦是他们忙不也白拿呢跟着哦那边建龙嘛白毛路哦白毛路是差的吧建龙嘛白毛的嘛你要的具体成员第一你告诉我的大缺口不要紧第一你别大王不要紧
1: 缺的谢力给来的不空那么用给我的多少的这位亲呢我是给你给我们他们这些这些我怎么去呢可能这那位宋教员的学校不当不学员的学校那什么不是不学科技员的学校也是了呢